0: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0: 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
0: 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

0: 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1: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
1: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0: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1: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比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 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1: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夫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0: 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1: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0: 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以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0: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 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

0: 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0: 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三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 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

0: 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1: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伊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
0: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1: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0: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

0: 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1: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 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

0: 海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0: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

0: 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当地时间六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五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
1: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0: 俄军9月接收超1万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万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0%

0: 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0: 联黎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黎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0: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 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1: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以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 目前相关

0: 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1: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焦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0: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0: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1: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0: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 在三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1: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付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0: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付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0: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1: 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 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0: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0: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夫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以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和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0: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 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 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1: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2/3，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伊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 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
0: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1: 人士10月7日表示， 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

0: 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1: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0: 联黎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黎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2: 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0: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2: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交夫省、萨达省。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 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2: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2: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联立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立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
1: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2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2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 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2: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宜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3: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 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

0: 臂章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六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付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六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六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五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俄军九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六日发布消息称，俄军九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沙特主导

0: 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1: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0: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焦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 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0: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十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1: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2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0: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1: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0: 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多人受伤。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 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以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1: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0: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 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焦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 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

0: 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2: 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 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联立部队在里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立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1: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2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 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2: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0: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2: 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 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

0: 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1: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0: 联黎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黎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0: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1: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0: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

0: 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伊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他说，不发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0: 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 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

0: 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1: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0: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 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俄军9月接收超1万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万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0: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付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也门政府军五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

0: 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1: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

0: 动荡。
1: 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0: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以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0: 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夫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0: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交夫省、萨达省。
1: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0: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0: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联立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黎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 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

0: 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2: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2次表决，2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

0: 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当地时间六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0: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 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

0: 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六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六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五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伊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 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十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0: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即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 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

0: 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和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1: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2次表决，2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 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一。

0: 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0: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 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2个机场、1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2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2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 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以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联立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立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 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俄军9月接收超1万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万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0: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1: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 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

0: 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1: 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2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2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以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以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

0: 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0: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万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万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 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 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1: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 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

0: 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0: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1: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 纳赛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赛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1: 联黎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黎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0: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1: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1: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2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2/3，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 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

0: 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1: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0: 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0: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1: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0: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1: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1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0: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2: 联立部队在里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立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离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离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
1: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以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2: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 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
1: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2: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2: 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2: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 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三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2: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1: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1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1: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伊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2: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
1: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1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2: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2: 当地时间六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六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2: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六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军9月接收超1万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万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1: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2: 联立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黎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1: 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

0: 美元。
1: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1: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夫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 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

0: 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1: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0: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 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1: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1: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联黎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黎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0: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 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

0: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 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战斗机， 2架 A-10雷电攻击机， 7架 KC-135加油机， 1架 E-3哨兵预警机， 1架 MQ-4C大型无人侦察机， 45架 MQ-9死神无人机等。 报告称， 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 美国国防部， 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 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 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 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 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
1: 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1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 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0: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的信息显示， 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 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 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
2: 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

0: 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1: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焦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 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1: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0: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 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

0: 等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1: 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0: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1: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他说，不发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
0: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以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0: 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1: 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 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 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付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1: 联黎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黎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

0: 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0: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

0: 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1: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0: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 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

0: 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1: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0: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
0: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1: 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以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

0: 总统特朗普六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1: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夫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0: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1: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 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2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0: 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 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0: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六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0: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1: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1: 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0: 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1: 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0: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

0: 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焦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0: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1: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联立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立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立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立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

0: 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0: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2: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1: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 访问

0: 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万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万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付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 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

0: 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卜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2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

0: 干货穿。
1: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2: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联立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立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立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立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

0: 两地上空除外。
1: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交夫省、萨达省。
0: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0: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2: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事关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

0: 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十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1: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夫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0: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0: 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 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

0: 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2: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2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0: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2: 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0: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3: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士官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 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体，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答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2: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0: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2: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
0: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2个机场、1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 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

0: 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1: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0: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2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2/3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0: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联立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立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立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立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布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2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布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布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2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2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夫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 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

0: 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2: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 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3: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十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1: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伊对伊朗发

0: 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1: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0: 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2: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士官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打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0: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 马立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巴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
1: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0: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 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2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布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0: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 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0: 联黎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黎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布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2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
0: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 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

0: 示威与集会活动。
1: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
0: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1: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0: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1: 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0: 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八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0: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六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0: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 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异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七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 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布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布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两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 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八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
0: 联立部队在里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立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立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立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1: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1: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0: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 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六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六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五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0: 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八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
1: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2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2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0: 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
3: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事关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打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1: 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 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1: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以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 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

0: 是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1: 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0: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1: 联立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立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0: 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0: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2个机场、1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1: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 俄罗斯国防部六日发布消息称，俄军九月共接收超一万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0: 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六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六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六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五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1: 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八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3: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
0: 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1: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 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2/3，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2: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士官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打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1: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0: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 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
0: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布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2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
1: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0: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布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布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基洛伊。

0: 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1: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1: 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0: 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巴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

0: 被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0: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 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1: 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八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当地时间六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
0: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1: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0: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 艾卜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两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1: 联立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黎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0: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1: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2次表决，2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 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
0: 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 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0: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

0: 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2: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事关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打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0: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 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
0: 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
2: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士官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 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答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1: 当地时间六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3: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3: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六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联立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立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离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离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0: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布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 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

0: 物资的干货船。
1: 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八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
2: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卜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两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
1: 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2: 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付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胡塞武装在也门交付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

0: 人侦察机。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 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1: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

0: 员，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
0: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2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2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交夫省、萨达省。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

0: 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1: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士官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打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 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联黎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黎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3: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鲁斯附近地区， 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0: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3: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0: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 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0: 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 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沿时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伊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3: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0: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3: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2个机场、1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0: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

0: 架 KC-135 加油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 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3: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士官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打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布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两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
0: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 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0: 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巴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1: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交夫省、萨达省。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击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布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 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俄军9月接收超1万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万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 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 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

0: 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1: 联黎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黎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0: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1: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1: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 美国总

0: 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1: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2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

0: 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夫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2: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事关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答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0: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0: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交夫省、萨达省。联黎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黎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 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1: 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以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卜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2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2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
0: 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0: 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 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0: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1: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3: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布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 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0: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1: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1: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夫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 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付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

0: 阿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0: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1: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交夫省、萨达省。
0: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1: 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0: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0: 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卜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两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
0: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0: 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 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0: 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
1: 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0: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
1: 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1: 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2: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 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事关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答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联立部队在里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立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七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和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焦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
1: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以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 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

0: 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答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事关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答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1: 俄军九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六日发布消息称，俄军九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2: 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巴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

0: 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1: 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 已致五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布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0: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 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联立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立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立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立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0: 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1: 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
0: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卜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2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
1: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0: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1: 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0: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1: 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 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

0: 上部署期间，至少有八名军人试图自杀。
1: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0: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卜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两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以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 制造包括无人潜

0: 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1: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0: 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
1: 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0: 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0: 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 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1: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0: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 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布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0: 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3: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事关部队建设的大事， 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答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和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联立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黎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1: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 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1: 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 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七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已致五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0: 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巴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 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1: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以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1: 记者罗晨，王海州，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 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布哈国际

0: 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1: 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
1: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0: 联黎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立部

0: 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连离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连离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2: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2: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1: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士官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打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 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 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被占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 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2: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巴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伊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0: 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 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 翼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2: 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0: 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焦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和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 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八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
2: 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

0: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1: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0: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夫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1: 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0: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卜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两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1: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 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十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4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2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
2: 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

0: 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1: 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打击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
2: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1: 联立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立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立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立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0: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士官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打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2: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 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1: 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七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八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1: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3: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 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

0: 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1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2: 联立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立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3: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士官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打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2: 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 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

0: 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被占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巴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
1: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夫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2: 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
1: 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1: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 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

0: 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卜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2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0: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1: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

0: 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0: 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1: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套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

0: 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布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3: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1: 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巴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

0: 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 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2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2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1: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0: 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
1: 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0: 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 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十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
1: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上午九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套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卜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两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

0: 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焦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1: 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0: 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
2: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士官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打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1: 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0: 美国

0: 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联立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立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2: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2: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套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以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 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

0: 院的目标。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0: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夫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
2: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事关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打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0: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 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 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1: 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巴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0: 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即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联立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 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

0: 避险。
1: 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连犁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连犁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连犁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

0: 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2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
0: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2个机场、1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1: 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

0: 瓦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
0: 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布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2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

0: 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交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2: 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0: 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 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4C

0: 9死神无人机等。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和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

0: 手致意。满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石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0: 联立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立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1: 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0: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以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 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2: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士官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答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1: 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0: 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八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卜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两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1: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0: 当地时间10月8日，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0: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 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
1: 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 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

0: 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
0: 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巴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
2: 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
2: 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0: 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2: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已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布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

0: 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0: 联立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黎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卜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2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2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
3: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 如果平时只关注事关

0: 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答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1: 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已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2: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 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卜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2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1: 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 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1: 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3: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1: 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 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布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布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
2: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2: 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0: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 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事关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打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 ELM 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3: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4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2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十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
2: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2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2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2: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 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

0: 印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联立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立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布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巴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0: 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1: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 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0: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1: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

0: 沃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三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卜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2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被占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0: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 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2: 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
1: 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2: 联黎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黎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1: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3: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事关部队建设的大事， 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

0: 也进官兵心坎里。
1: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1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3: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

0: 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2: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1: 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的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
2: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布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两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 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 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
1: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2: 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1: 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 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

0: 人员集结点等。瓦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
2: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1: 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 联立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立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离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离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
2: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0: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士官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答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1: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2: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那不鲁斯附近地区， 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

0: 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交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0: 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 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

0: 即停止。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十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0: 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 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夫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1: 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2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
0: 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1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卜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2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2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2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夫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1: 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 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七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联黎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黎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套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 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0: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0: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 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1: 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0: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 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

0: 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1: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巴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
1: 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0: 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 这些行为必将受到

0: 惩罚。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士官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答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2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
2: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声明说，艾卜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两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2: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1: 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3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当地时间10月8日，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4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3: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2: 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 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1: 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联立部队在里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立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立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立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1: 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
2: 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0: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 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士官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打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1: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2: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2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2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1: 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涅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 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2: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3: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
2: 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 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
1: 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八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六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 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

0: 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布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2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
2: 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 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

0: 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1: 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

0: 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1: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被占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2: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事关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打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联立部队在里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立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立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立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1: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

0: 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2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0: 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巴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2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3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布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

0: 组成。
1: 不接受以色列关闭应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八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
0: 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1: 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0: 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1: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0: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0: 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布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布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联立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 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黎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
2: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2: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卜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两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
1: 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

0: 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0: 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巴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
1: 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 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 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
0: 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0: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
3: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士官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答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1: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布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布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 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他说，不发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0: 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巴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
1: 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0: 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
1: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2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2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夫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 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瓦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0: 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 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1: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0: 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1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 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

0: 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1: 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0: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十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十月七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卜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2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2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 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

0: 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连离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连离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1: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事关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打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2: 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当地时间10月8日，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

0: 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 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 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0: 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
1: 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联立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黎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1: 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0: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1: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0: 人士10月7日表示， 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
1: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
1: 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 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士官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打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0: 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八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卜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2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 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
1: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布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 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 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

0: 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0: 联利部队在里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利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离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离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1: 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0: 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

0: 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巴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2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
1: 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
1: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2: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士官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打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套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0: 当地时间10月8日，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

0: 加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
1: 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0: 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八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0: 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夫里科恩。 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

0: 并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
0: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卜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2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被占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 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

0: 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

0: 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
1: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以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已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0: 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2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2: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士官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 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答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1: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0: 联黎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黎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1: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1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0: 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 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

0: 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巴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2: 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他说，不发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2: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卜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2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2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2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2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夫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

0: 力量。
1: 不接受以色列关闭应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八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七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八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
2: 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 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

0: 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
0: 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
2: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3: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

0: 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0: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被占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 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0: 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1: 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
0: 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0: 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1: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0: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卜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两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
0: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1: 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0: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 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基

0: 内的住所和车辆，联黎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1: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以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
0: 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
2: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 戴泽费。

0: 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士官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答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1: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 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3: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以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 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2: 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卜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2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3: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 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

0: 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联立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立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2: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1: 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巴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 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2: 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2: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1: 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 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 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1: 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2: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夫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
2: 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 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 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

0: 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1: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事关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答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0: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
3: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伊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8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联立部队在里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立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 声明表示，针对连离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连离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1: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事关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打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2: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 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的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3: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卜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2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
2: 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 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和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2: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3: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 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0: 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1: 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1: 英国驻耶路撒冷领

0: 使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巴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八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0: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1: 以军7日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2: 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巴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被占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
2: 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 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

0: 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1: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事关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打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2: 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巴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荷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首都萨那以西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0: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布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2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 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

0: 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和台达机场，沙特战机当日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和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七次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八日早些时候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一枚弹道导弹精确命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受到影响。
1: 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0: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和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0月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 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焦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瓦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
0: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
0: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 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1: 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超过300天后，预计于当地时间8日中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圣迭戈姆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期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据悉，舰上约5000名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心理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在海上部署期间，至少有8名军人试图自杀。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穆罕默德·里萨·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他说，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将其转运至邮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以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的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1: 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两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 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0: 受伤。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联立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立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立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任何针对联立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卢，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克拉马托尔斯克遭袭致33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当天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区，一辆客车遇袭起火，造成车上30人死亡，大火还引燃了附近2辆客车。此外，俄军袭击还造成克拉马托尔斯克3名村民死亡。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称，8日上午10时许，俄军使用航空炸弹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发动袭击，遇袭客车刚好位于爆炸核心区域。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公共交通暂停运行。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7日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泽连斯基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居民楼，已致5人死亡、26人受伤。此外，俄军还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布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基辅市等地发动攻击，共造成至少6人死亡。泽连斯基还说，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 这些军工企业承担对火烈鸟巡航导弹、无人机

0: 生产、组装、储存等工作。通报还说，俄军攻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1: 当地时间10月7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0月8日发表声明称，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拥有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的合法权利，并重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即东耶路撒冷属于备战领土。米利班德表示，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磋商后，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建筑将不会关闭，自当天起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代表机构。该机构将保持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并开展与巴勒斯坦人民相关的工作。声明指出，为确保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英国已暂时撤离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未来数月，英国将逐步恢复并加强在耶路撒冷的人员部署。米利班德同时表示，只要双方有关磋商仍在进行且具有可信度，英国就不会采取对等报复措施。英国政府强调，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以色列与英国达成的谅解协议削弱了以色列最初做出的全面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报道指出，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协议，该领事馆确实在现有模式下被关闭，其领事地位已被取消，相关牌匾也已遭到正式摘除。但实际上，以色列允许英国人在原址保留一个缩编的外交代表机构，并启用全新名称。在领事馆原有的27名工作人员中，20人将离开以色列，其余7名外交官将获准留守，并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这意味着，相较于以色列最初决定实施的全面关闭，以方实际上保留了一个缩编的英国分支机构，仅取消了其原有的领事特权。消息指出，以方认为，在此项谅解协议框架下，预计英国未来不会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开始对上周发生的迪拜航空副驾驶行凶事件展开调查，评估该事件对航空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据路透社7日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沙特已通知国外的专业航空机构，其将根据国际规则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开展安全调查。该航班9月30日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另有消息人士说，目前还不清楚沙特是否会公开调查结果。
2: 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关闭，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巴日说，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自8日起关闭，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外交官即将结束任期并离开以色列。萨尔称，根据以英两国达成的谅解，英国不会因此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措施。
1: 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宣布，首枚完全在美国本土制造和组装的铁穹防空系统塔米尔拦截弹已在美国阿肯色州交付以色列。据称，这枚拦截弹由美国雷神公司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有限公司合资的企业生产，该企业工厂位于阿肯色州。这是铁穹拦截弹首次在以色列境外建立完整生产线。目前，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已完成交付交接，该拦截弹将被运往以色列投入实战使用。此外，该工厂未来还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美国版的塔米尔拦截弹。铁穹系统主要由塔米尔拦截弹、ELM-2084 多任务雷达、火控中心等组成。
2: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82处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晚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处军事目标。马利基在声明中说，联军发动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

0: 和台达、交夫和马里卜四省的82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该组织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以及人员集结点等。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是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回应。胡塞武装最近袭击了沙特两座机场，这些行为必将受到惩罚。10月8日，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以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
1: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7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还说，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马利基7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同在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冲突近期造成平民伤亡人数上升深表关切。古特雷斯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都违反国际人道法，必须立即停止。
0: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土耳其外长说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土耳其外长费丹8日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在电视讲话中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说，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日发表声明说，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日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沙土巴三国10月5日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不接受以色列关闭英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日说，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米利班德说，英国方面在与以色列政府进行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8日起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继续提供重要服务。当地时间10月8日，以色列

0: 外交部长吉德翁·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英国政府此前对以色列实施一系列单方面制裁，一方已于当天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限令英国总领事及20名外交官离境。当天早些时候，有目击者看到工人摘除了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门牌。
1: 习主席强调，对老百姓来说，他们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对基层官兵也是如此。探亲休假、子女入学、看病住院，这些事看似不大，却渐渐关系官兵切身利益。官兵心中的信任，恰恰是从这一件件小题里长出来的。能否打好官兵出的小题，直接反映领导机关能力强弱、作风虚实。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大事与小事是相对的。如果平时只关注士官部队建设的大事，忽略官兵工作生活中的小事，就可能影响基层长远发展。官兵出的这些小题，打起来往往耗时费力，办好了或许也难出彩，但如果忽略了或者办不好，就会影响军心士气。服务官兵无小事，官兵出的小题就是机关服务基层的大题。机关应心系官兵疾苦，体察官兵忧盼，尽好应尽之责，办好该办之事，不嫌其小，不厌其烦，保持力度韧劲，自觉把官兵出的小题一道道答好，把帮建基层这份答卷真正写进官兵心坎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当地时间10月8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美洲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此类对抗性步骤符合北约以来自东方的威胁为借口，使俄罗斯边境地区军事化的计划。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
2: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0: 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日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此次袭击中，两辆小型客运巴士被击中，同时多处居民住宅及车辆损毁。部分遇难者遗体损毁严重，身份暂未确认，目前医护人员正全力救治受伤民众。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联立部队在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阵地遭袭。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舒巴村的一处阵地当天上午遭数轮轻武器射击，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首轮枪击发生后，驻守该阵地的维和人员进入掩体避险，大部分子弹击中阵地外墙，另有部分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联黎部队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针对联黎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 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
2: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此前一周举行的以色列选举前展开。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预计可能包括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2: 记者罗晨，王海洲，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月7日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日至7日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艾布哈国际机场遭袭造成2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另造成28人受伤。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名苏丹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声明还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起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
0: 当地时间10月8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鲁，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上午9时许，悬挂着中马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大庆舰、太湖舰缓缓驶入哥打基纳巴鲁，官兵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马海军东部舰队官兵代表、中国驻马使领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人华侨代表等在码头迎接，马方军乐队奏响欢迎乐曲，热烈欢迎编队舰艇的到来。靠泊完毕后，欢迎人群分批次参观编队舰艇，近距离了解舰艇性能和执行任务情况。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将拜会马方海军领导，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等活动。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7日获悉，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数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据悉，相关指令并未给出具体打击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也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相关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发生，也可能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展开。 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